这其实也很适合夜晚的节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里喝点热饮，听听音乐，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白天有白天的忙碌，夜晚也应该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如果您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那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如果您已经回到家里，希望今晚的节目能在一天当中有点轻松的陪伴。春天已经来了，只是暖意

Hello and welcome to Chinese Voice Adelaide on Radio Adelaide 101.5 FM, the show all about Asian sounds and resonant stories in Radio Adelaide. I'm Leo and I will be spending the next hour with you. In today's program, we will share some wonderful music and bring you the latest news from the Adelaide Asian community. So sit back, relax and enjoy the show. The program will be conducted in Chinese. Stay tuned.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日星期四的晚上，阿德莱德今天白天的天气其实还算舒服，阳光出来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一点春天的暖意，不过一到了傍晚气温还是明显的降了下来，晚风里依旧带着凉意，出门的时候一件薄外套还是很有必要。9月已经进入了第二周，春天也在一点一点变得明显，白天越来越长，阳光也比前阵子更有温度，只是早晚之间的温差还是很明显。这个时候的阿德莱德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白天像春天，到了晚上又好像还留着一点冬天的影子。这样的天气其实也很适合夜晚的节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里喝点热饮，听听音乐，让自己慢慢轻松下来。白天有白天的忙碌，夜晚也应该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欢迎您一路和我们同行。如果您已经回到家里，也希望今晚的节目能成为您一天当中一点轻松的陪伴。春天已经来了，只是暖意还在慢慢展露。在这希望的九月，希望大家能够遇到让自己心情变好的事情，多一点阳光，多一点顺利，也多一点值得期待的消息。首先又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eo。 今天我们节目呢没有嘉宾朋友啊，还是会带来我们的本期的热门歌曲鉴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将为我们阿德莱德的华人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有任何问题，或者您希望通过电台给您的亲朋好友送上一首祝福的歌曲，都欢迎您发送邮件至 leo.ma@radioadelaide.org.au 与我们产生互动。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第一首歌。

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那刚才呢我们带来了几首歌曲，现在呢来到我们听众朋友们点播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那么很快回来。